0: ta ban cu con chi ho ho ho i te ki chi no mo koro mo koro ho samo e chi no e mo kori ak ne ho ho ho ku yu ta ki wa pi ri ka ama ku so pa ki wa ho
1: 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我还有问题，